0: ꯂꯦꯝꯒꯤ ꯀꯕꯤ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ꯚꯥꯔꯠꯀꯤ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ꯃꯄꯥꯔꯤ ꯔꯕꯤꯟꯗ꯭ꯔꯅꯥꯥꯊ ꯊꯥꯒꯣꯔ ꯁꯛꯂꯣꯟ ꯌꯥꯝꯕ ꯇꯣꯝ ꯊꯤꯟꯒꯥꯟꯕ ꯒꯨꯟꯅ ꯂꯩꯇꯦꯡꯕ ꯃꯤꯁꯛꯅꯤ ꯃꯍꯥꯛ ꯀꯕꯤꯅꯤ ꯏꯁꯩ ꯏꯕ ꯁꯨꯔ ꯄꯥꯟꯕꯅꯤ ꯂꯤꯂꯥ ꯏꯕꯅꯤ ꯎꯄꯅ꯭ꯌꯥꯁꯀꯥꯔꯅꯤ ꯂꯥꯏꯌꯦꯛꯄꯅꯤ ꯂꯤꯂꯥ ꯌꯥꯎꯕ ꯃꯤꯁꯛ ꯑꯃꯁꯨꯅꯤ ꯋꯥꯔꯤ ꯃꯆꯥ ꯏꯕꯅꯤ ꯃꯁꯥꯒꯤ ꯄꯨꯟꯁꯤ ꯋꯥꯔꯤ ꯏꯕꯅꯤ ꯋꯥꯔꯦꯡ ꯏꯕꯅꯤ ꯑꯃꯗꯤ ꯅꯤꯡꯊꯝ ꯂꯥꯟꯃꯤ ꯑꯃꯁꯨꯅꯤ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ꯚꯥꯔꯠꯀꯤ ꯁꯥꯍꯤꯇ꯭ꯌꯕꯨ ꯃꯍꯥꯛꯅ ꯃꯁꯛ ꯇꯥꯛꯈꯤ
1: ꯑꯁꯤꯒꯨꯝꯕ ꯃꯤꯊꯣꯏ ꯃꯤꯍꯦꯟꯕ ꯅꯨꯄꯥ ꯑꯁꯤ 1981 ꯃꯦꯒꯤ ꯇꯥꯡ 8ꯗ ꯀꯜꯀꯇꯥꯒꯤ ꯖꯣꯔꯥꯁꯪꯀꯥ ꯃꯣꯍꯜꯂꯥ ꯀꯧꯕ ꯃꯐꯝꯗ ꯗꯦꯕꯦꯟꯗ꯭ꯔꯅꯥꯥꯊ ꯑꯃꯗꯤ ꯁꯔꯗꯥ ꯗꯦꯕꯤ ꯑꯅꯤꯒꯤ ꯃꯆꯥ 14 ꯃꯅꯨꯡꯗ ꯏꯇꯣꯟ ꯇꯣꯟꯕ ꯑꯣꯏꯅ ꯇꯥꯏꯕꯪꯗ ꯈꯣꯡꯗꯥꯔꯛꯈꯤ ꯃꯍꯥꯛꯀꯤ ꯃꯄꯥ ꯑꯃꯗꯤ ꯃꯄꯨꯕꯣꯛ ꯃꯇꯝ ꯑꯗꯨꯒꯤ ꯂꯧꯌꯥꯝ ꯆꯥꯕꯅꯤ ꯑꯗꯨꯅ ꯊꯥꯀꯨꯔ ꯍꯥꯏꯅ ꯀꯧꯅꯈꯤ ꯑꯗꯨꯕꯨ ꯏꯪꯔꯥꯖꯤꯗ ꯇꯦꯒꯣꯔ ꯍꯥꯏꯅ ꯈꯪꯅꯈꯤ ꯃꯍꯥꯛ ꯑꯏꯕ ꯑꯃꯗꯤ ꯀꯕꯤ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ꯋꯥꯉꯨꯂꯣꯟ ꯑꯃ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ꯋꯥꯡꯕ ꯋꯥꯈꯜ ꯆꯦꯟꯈꯤ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ꯑꯉꯥꯡꯁꯤꯡꯕꯨ ꯐꯨ ꯆꯩꯗꯨꯅ ꯅꯠꯇ꯭ꯔꯒ ꯅꯝꯗꯨꯅ ꯃꯍꯩ ꯇꯝꯕꯤꯕ ꯃꯑꯣꯡꯗꯨ ꯄꯥꯝꯈꯤꯗꯦ ꯃꯗꯨꯕꯨ ꯃꯍꯥꯛꯅ ꯊꯣꯠꯂꯕ ꯂꯩꯒꯤ ꯂꯩꯀꯥꯗ ꯑꯀꯟꯕ ꯅꯨꯡ ꯍꯩꯊꯕꯅꯤ ꯍꯥꯏꯅ ꯂꯧꯏ ꯑꯗꯨꯅ ꯃꯍꯧꯁꯥꯒ ꯅꯛꯁꯤꯟ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ꯊꯝꯂꯒ ꯃꯀꯥ ꯂꯥꯝꯅ ꯂꯩꯍꯜ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ꯒꯤ ꯅꯨꯡꯗ ꯄꯣꯝꯂꯤꯕ ꯂꯩ ꯑꯗꯨ ꯁꯠꯀꯥꯏꯔꯛꯀꯗꯕꯅꯤ ꯍꯥꯏꯔꯝꯃꯤ ꯃꯁꯤꯒꯤ ꯄꯥꯟꯗꯝ ꯑꯁꯤꯃꯛ ꯐꯪꯅꯕ ꯃꯍꯥꯛꯅ ꯁꯥꯟꯇꯤꯅꯤꯀꯦꯇꯟ ꯑꯁꯤ ꯁꯦꯝꯒꯠꯂꯝꯕꯅꯤ
0: ꯔꯕꯤꯟꯗ꯭ꯔꯅꯥꯥꯊꯀꯤ ꯁꯥꯍꯤꯇ꯭ꯌ ꯑꯁꯤ ꯅꯩꯅꯕꯁꯤꯡꯅ ꯇꯥꯡꯀꯛ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ꯏ ꯒꯤꯇꯥꯟꯖꯂꯤꯒꯤ ꯃꯃꯥꯡ ꯒꯤꯇꯥꯟꯖꯂꯤꯒꯤ ꯃꯇꯝ ꯑꯃꯗꯤ ꯒꯤꯇꯥꯟꯖꯂꯤꯒꯤ ꯃꯇꯨꯡ ꯔꯕꯤꯟꯗ꯭ꯔꯅꯥꯥꯊ ꯊꯥꯀꯨꯔꯕꯨ ꯂꯥꯏ ꯊꯥꯖꯕ ꯏꯁ꯭ꯋꯔꯗ ꯆꯪꯖꯕ ꯀꯕꯤꯅꯤ ꯑꯃꯗꯤ ꯔꯣꯃꯥꯟꯇꯤꯛ ꯀꯕꯤꯅꯤ ꯍꯥꯏꯅ ꯅꯣꯡꯆꯨꯞꯀꯤ ꯀꯥꯡꯕꯨꯅ ꯂꯧꯏ ꯑꯗꯨꯕꯨ ꯃꯥꯗꯤ ꯃꯍꯧꯁꯥ ꯈꯨꯠꯁꯦꯝꯒꯤ ꯐꯖꯕꯗ ꯉꯥꯎꯕ ꯑꯃꯗꯤ ꯃꯤꯑꯣꯏꯕꯒꯤꯗꯃꯛ ꯀꯠꯊꯣꯛꯂꯕ ꯀꯕꯤ ꯑꯃꯅꯤ ꯑꯗꯨꯅ ꯒꯤꯇꯥꯟꯖꯂꯤꯒꯤ ꯃꯃꯥꯡꯒꯤ ꯃꯇꯝꯗ ꯏꯈꯤꯕ ꯁꯟꯙ ꯁꯪꯒꯤꯠ ꯌꯥꯆꯪꯕꯒꯤ ꯏꯁꯩꯗꯒꯤ ꯍꯧꯔꯒ ꯈꯦꯌꯥ ꯂꯥꯟꯊꯣꯛꯄ ꯐꯥꯎꯕꯒꯤ ꯁꯩꯔꯦꯡ ꯂꯥꯏꯔꯤꯛꯁꯤꯡꯗ ꯔꯕꯤꯟꯗ꯭ꯔꯅꯥꯥꯊꯀꯤ ꯃꯍꯧꯁꯥ ꯈꯨꯠꯁꯦꯝꯕꯨ ꯀꯌꯥꯝ ꯅꯨꯡꯁꯤꯖꯕ ꯑꯃꯗꯤ ꯃꯥꯒꯤ ꯃꯐꯝꯗ ꯀꯌꯥ ꯌꯥꯝꯅ ꯆꯪꯁꯤꯟꯗꯨꯅ ꯏꯕꯒꯦ ꯍꯥꯏꯕꯗꯨ ꯈꯪꯕ ꯉꯝꯃꯤ ꯁꯣꯅꯥꯔ ꯇꯣꯔꯤ ꯂꯥꯏꯔꯤꯛꯇ ꯌꯥꯎ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ꯑꯃꯔꯣꯏꯅ ꯃꯒꯨꯜꯂꯩꯅ ꯍꯤꯡꯍꯧꯔꯤꯕ ꯃꯥꯒꯤ ꯀꯣꯂꯣꯝꯒꯤ ꯄꯣꯠꯊꯣꯛ ꯑꯃꯗꯤ ꯖꯥꯇꯤꯒꯤ ꯏꯁꯩ ꯑꯣꯏꯔꯤꯕ ꯖꯅꯒꯅꯃꯅ ꯑꯁꯤꯅꯤ 1991ꯒꯤ ꯃꯦꯒꯤ ꯇꯥꯔꯤꯛ 8ꯗ ꯔꯕꯤꯟꯗ꯭ꯔꯅꯥꯥꯊ ꯇꯥꯏꯕꯪ ꯊꯥꯗꯣꯛꯈꯤ ꯑꯗꯨꯕꯨ ꯃꯥꯗꯤ ꯍꯧꯖꯤꯛꯁꯨ ꯆꯪ ꯆꯪ ꯂꯥꯎꯅ ꯍꯤꯡꯗꯨꯅ ꯂꯩꯍꯧꯔꯤ ꯑꯩꯈꯣꯏꯒꯤ ꯏꯔꯛꯇ ꯃꯥꯒꯤ ꯃꯤꯡ ꯍꯦꯛ ꯄꯜꯂꯛꯄꯗ ꯍꯤꯃꯥꯂꯣꯏꯒꯨꯝꯅ ꯆꯣꯡꯊꯣꯔꯛꯇꯨꯅ ꯂꯦꯞꯂꯩ ꯃꯥꯒꯤ ꯁꯥꯍꯤꯇꯅ ꯕꯪꯒꯕꯁꯥꯒꯔꯒꯨꯝꯅ ꯁꯟꯗꯣꯛꯇꯨꯅ ꯂꯩ ꯃꯥꯒꯤ ꯏꯁꯩꯅ ꯃꯍꯩ ꯌꯥꯟꯈ꯭ꯔꯕ ꯃꯄꯣꯛꯅꯤ ꯃꯥꯒꯤ ꯁꯥꯍꯤꯇꯗꯤ ꯁꯤꯕ ꯅꯥꯏꯗꯅ ꯂꯩꯔꯅꯤ